嘴上说着我爱你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人，就像是一个从不浇花的人说自己是爱花的。爱是一个动词，行动才是爱最好的说明书。

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他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啊，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他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0: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1: 有人问我活着为什么，

情多种多样，从前觉得是一见钟情，后来你可能认为是细水长流，再之后呢，觉得爱情应该是有安全感，是陪伴，是依赖。不过现在啊，我倒是觉得爱情就是我在爱你的时候，你也在爱着我，就是这么的简单。

什么。谭咏麟呢，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有人会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走就走，这可是人生最华丽的奢侈，也是最灿烂的自由。是旅行让我们学会了谦卑，学会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京时间10:30。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2: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个冲动是为了奋不顾身的爱情，而另一个我想应该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好了，我们接下来带上精彩音乐继续前行。

开一个小差，或者你可以闯入别人的生活，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偶遇，而在这个时候也刚好遇到了特别期待的你。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多喜欢唱歌的女生都会有一两首关于许茹芸的保留曲目，这是专门用来彰显美丽声线的歌曲。曾经有一段时间被许茹芸唱成标志性的云式唱腔呢，火遍了整个音乐圈，像云一样飘渺，捕捉不到感觉，若即若离。所以热爱许茹芸的歌迷可以原谅她的离开，因为她真的就像是一朵云彩，来去不需声张。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每一段爱情都会从激情走向平淡，开始的时候电击一般的兴奋和痴情，慢慢变得温和平静，少了冲动，开始觉察一些缺点，也会因为失去新鲜感而感到焦躁不安。其实爱不过是在繁华落尽之后留在身边的那一个，只是你愿意和谁一起去看细水长流呢？

0: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1: 我会哭，

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继续；最慢的步伐不是缓慢，而是徘徊；最好的道路不是大道，而是坦荡；最大的幸福不是得到，而是拥有；最好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健康。

有时候明明知道一场恋爱到最后会完蛋的，但还是不顾一切用尽全力的把它一路谈到尽头去。因为你知道，如果错过这次，人生可能不会再有完全燃烧的机会了。祝福天下有情人，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们见到的太阳是八分钟之前的太阳，见到的月亮是1.3秒之前的月亮，见到1英里以外的建筑是5微秒之前的存在。即便是你在我1米开外，我见到的也是3纳米秒以前的你。我们所见到的都是过去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20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20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如果你的身旁有朋友去 KTV 会点那首《痴心绝对》，那么他一定还喜欢着当年那位歌手李圣杰。其实歌手李圣杰出道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时被评委毫不客气地说他唱歌跑调，后来他回到学校报名参加了歌唱社奋发练习，1997年参加吴宗宪主持的综艺节目《超级新人王》，在这个比赛当中他选择了一首英文歌曲，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拿到了第一个歌唱冠军，走上了职业生涯。

很多人认识歌手李荣浩，大概都是通过2013年的一首《模特》开始的。也正是因为这首歌，在多年前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的名字连续出现了5次，最佳国语专辑、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新人。后来李白这首歌也迅速火起来了，我们才渐渐地知道音乐人李荣浩，他的故事还有一本厚厚的前传，这段幕后的经历长达10年。

0: 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街舞》，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者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
1: 偶然听别人

人这一生难免会面临选择，当感到迷茫时，我想去选择那个困难的选项，而当犹豫不决时，去选择看上去更崎岖的那条路吧。当我们以轻松作为选择的动机，显然很难说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因为在轻松的道路上，我们收获也许很方便，但是终极的获得很少，这条道路也不能引导我们走向目的地。

舞台上充满张力，私底下温和从容。周笔畅是那种低调不言华丽的人，他内向但是内得很阳光，他话少但是少得很可爱，不张扬但是却有自己的别具一格的自我。入行的时间超过15年，人们仍然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纯粹。这个时代也许很多东西都是速朽的，但梦想不是。周笔畅说，我想让歌唱回归到梦想本身。

有一张明星脸的孟慧圆，拥有独特的嗓音和清新的气质，她的声音势不可挡，一路走来都稳扎稳打，从唱口水歌到歌舞俱佳游刃有余的演绎百老汇经典，她的每次亮声都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音乐的模样，不娇柔造作，也无任何炫技成分，不乏至真至诚，也不乏动静皆宜，具有自然随性的演唱方式和极佳的亲和力，观众缘。

看见星星也已经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0: 理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很多时候越是觉得自己深陷悲伤之中，我们就越容易感觉消沉，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没有值得依靠的对象，没有能够理解我们内心软弱同情我们的人。在这种时候，或许我们会绝望，但请不要忘记，最终能够帮助自己的始终只有自己。陷入低谷时，请拉自己一把。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们要心怀这样的觉悟，活下去。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史上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重新来过。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潘玮柏整个学生时代在美国度过，直到大学进了娱乐圈。和当时很多流行歌手一样，他也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已经在电台做 DJ， 除了放一些 hip hop 跟流行的歌曲，也常常放一些自己的创作。听到很多参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B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入了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 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20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Banana Blue 是伍佰所在的乐队，成立于1992年。伍佰在第二张个人专辑《浪人情歌》中，开始以伍佰和 Channel Blue 作为整张专辑的作者。他的音乐悠游于蓝调、摇滚、雷鬼和饶舌等等风格当中，丰富多彩。然而在能充分驾驭音乐的同时，每一首歌都有的共同点就是充满了沸腾的生命力。不加过多修饰的歌声，将每一个字都深深痛击至心坎上，使每一个节拍都强烈震撼着即将麻痹的灵魂。它使人惊讶，也使人沉思，能够引起大众的感动和共鸣。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老刘说：“你先给我留着，我回去和家里的商量商量，最晚明儿个给你回话。”说完，登上空车回家了。孩子他妈呀，是个家庭妇女，一应的事儿都由爷们儿说了算，把家里放钱的抽屉划了个底儿掉，好容易凑了8块多钱。老刘装上钱就回了煤厂，把这事儿跟一块送煤的哥几个一说，哥几个赶紧给凑上钱了，一起到了委托商店。这床可真够个儿啊，2辆车并排，好歹

把这东西拉回家了。也得亏老刘家有间门洞房，把两扇大门卸下来，才把这张床挪进了屋。床安置停当，五个小子争先恐后的往上。

0: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要听到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和越亲近的人在一起，你的脾气就越大？后来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其实是因为他给了你太多的安全感，你知道你跟他发脾气，他是不会离开你，他会包容你，你这样的对待方式又是不太公平的。所以说有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反省一下自己，越是最亲近的人，你是不是越应该对他们轻声细语的说话呢？来听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的《我不怕》，这首歌也是在潘玮柏比较辉煌时期发行，在00年代华语乐坛最兴旺的时期，当年他的《壁虎漫步》风靡全国，惹得小年轻们个个都很喜欢，或者说让大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关注说唱文化。潘玮柏呢，也算是一种当年潮流音乐文化的代表吧。你当年有没有单曲循环过潘玮柏的歌呢？

我想伍思凯被誉为爱的歌手的原因，有一个简单的因素，就是他的歌曲很多歌名里都带有爱这个词，例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与愁，最爱是你，我最爱的朋友，爱的过火。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Eason 的歌用手手动情来形容都是不为过的，那些陷入爱情中的人听他的歌往往难以自拔。当然 Eason 也唱浮夸、最佳损友，这些歌无关爱情却更令人心动，因为人在生活里的关系如此丰富多元。有时候我们听他的歌想听那里藏了什么故事，有时候就只是在听他的声音，因为光是声音已经足够有魔力。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动情而不滥情，用计而不炫技。

0: 北京时间19: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

0: 辛勤的劳动。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夜空的灯还熄灭在悄然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莫艳玲因为2003年为周迅创作歌曲《看海》进入大众视野，独立创作的《爱一点》更让自己作为歌手走红。她在专辑中收录的那些高品质作品，也记录了她音乐道路的成长和经历。除了是歌手，她也为很多影视剧担任过音乐制作人兼作曲，包括电视剧《海滩》《幸福像花一样》《小欢喜》，电影《悟空传》《非常幸运》《恋爱先生》等等。

深情相拥，张国荣作曲，黄玉填词，辛晓琪与之合唱的一首歌，同时也是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它收录在张国荣1995年发行的专辑《宠爱》中。哥哥张国荣在情歌的掌控中一直拿捏非常到位，所以他在这首歌里的音域把握可高可低，辛晓琪也将他唱法当中的气声在这首歌里用到了极致。两个人合作的歌曲意境和电影相符，恰好烘托了电影情节，增加了音乐上的升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生活的基本是什么呢？人际关系的基本又是什么呢？我想有三个词可以略作概括，一是诚实，二是亲切，三是笑容。在苦恼困惑的时候，这些信条也许能让你重新振作。虽然人各有异，但是如果拥有自己的基本，面对这个世界的原则，我想一个人会有真正强大的内心，即使遇到重大的失败，也能为自己创造一片安身之所。那就是只要你回到你认知的这个价值的原点，就还能够重新开始。

一天吃几餐。在减肥流行的时代，有很多人大概一餐两餐就了事了，但如果你是一个三餐每天都要吃满的人，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吃用心做的食物，而不是外卖来的便捷。美味的食物并非指高级料理，只有用心做才会让人感到美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如果不讲究的话，什么都能吃啊。选择自己做的东西，家人做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要有自己的品味。所以在外卖盛行的时代，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点好吃的，也是一种生活幸福的指标。

胡海泉爱好文学创作，被誉为独具诗人气质的流行音乐家。他对音乐的把握能力非常强，驾驭能力好，每种音乐风格他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精髓。他的音乐真诚实在，人品个性和音乐高度吻合，表里如一，也让音乐更富魅力。这是一个有内容、有故事、有魅力的音乐人。

0: 人是宽松的衣服，一个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以组合尤克里林的方式，同年发行了首张专辑《认错》，那张专辑获得了百万销量。1995年组合解散之后，林志炫开始了单飞之路。他说话轻声慢语，但是高音嘹亮，同时拥有细腻真挚的情感。他的歌声极富穿透力和亮度，所以既可以漂亮华丽，又可以柔和平缓。最重要的支撑是他气息的掌控和真假音的转换技巧，让他准确地捕捉和传递了音乐中想要呈现的本真。

梁咏琪就被星探发掘，在尔冬升导演的《烈火战车》中和刘德华合作，凭借此片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96年，他凭借单曲《爱自己》获得有线 Y。

我很喜欢一个词叫做心无挂碍啊，就像钱钟书先生说，你穿一件新衣服很快乐，你喝一杯茶很快乐，这个快乐不是因为衣服和茶，而是因为你的心里没事儿。心无挂碍的时候，人生才最自在。如果一味的执着不肯放手，人生只能够用苦不堪言来形容。所以我也喜欢王维的一句诗，他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登山的时候溯流而上，发现溪流不见了，那就索性坐下来看看天上的云，不必执着于水，因为水最终都会变成云。

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其实思维也是可以旅行的。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那都是一种旅行了。那接下来呢，就欢迎你走进洋洋的世界，带着音乐去旅行吧。

方大同的音乐呢，听起来呀、是深受60、70年代美式魔城舞曲、灵魂乐和节奏蓝调的影响。不管是他自己的原创或者是翻唱，总是有方大同独特的味道。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标志性的歌手，显然他是在新四大天王行列之外的，但他依然有着不可覆盖的音乐光彩。

作再累，总不能不做吧？感情再假，总不能不碰吧？家再远，总不能不回吧？我的意思是，人生这道题啊，怎么选呢，都会有遗憾的。真正的强者是夜深人静时把心掏出来，自己缝缝补补，睡一觉醒来，我们又是信心百倍了。活着就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自度是能力，度人是格局。我们在睡前原谅一切，醒来就是重生了。

你把一朵牡丹放到人跟前，人家看了一会儿说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但是你把它放到牛跟前，它却嚼了嚼了把这朵花给吃掉了，还要说一句，哎呀，什么玩意儿，还不如草呢。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它那个层次啊，可能欣赏不了。音乐继续，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

98年夏天的万人迷演唱会，无疑成为以后女歌手，尤其是同类唱跳女歌手的标杆。Coco 完美无瑕的唱功，在这场大型 live 秀上展现得无可挑剔。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没有癖好的人，你不要跟他交朋友。反之，一个人能够不要命地喜欢一个东西，那他也可能不要命地喜欢你。所以，如果你听得懂这句话，那我想你可能挖到宝藏了。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来，音乐送上。

校长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裕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

多久没有仰望星空或者登顶一座山峰，试着倾听河谷里的回响，戴上拳击手套搏击人生，翻山越岭只为一场遇见，全力以赴只为一次改变。音乐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

据说赵传呢，在走红之前是经历了音乐道路的种种磨难，所以他唱《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时候，完全就是他在生活历练当中凝聚的传记。赵传的音乐历程在风雨之中走到今天，融入更多对生活的关怀和自我的反省。他常常把自己比成一只孤单的小鸟，去安慰每一个在生活当中饱尝甘苦的人。